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为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此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千王行作沙。

0: 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明净心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愿：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密钥，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声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

0: 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北天佛照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不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 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心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

0: 我定中传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转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和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成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以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公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0: 后为长者七世
1: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0: 香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0: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1: 阿弥陀佛。
0: 摩诃迦叶干遮比丘
1: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佛作道如是劫来供养四百亿罗迦娑婆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我言者，莫不呆之欢喜观。

0: 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如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安管天降各苦现，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

0: 六根清澈，无生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阴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可数目，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忍损一间虚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普世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2: 神舌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设立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仿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3: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 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牢垢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河南关节如道罗门
3: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不易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要。

0: 身淫佛正道，
1: 邪正即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回溯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无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

0: 我恭敬供养金色金法宣布道化现在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寺为上下一部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忏花和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
1: 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即普心待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寿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2: 彼是十方
0: 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做菩萨则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收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陀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称 会不护，宜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

0: 舌落眼卷舌偏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辩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以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业无其法普见法常跳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观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
1: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2: 何不与强见舍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去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甚至其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仇，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兼健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皆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受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

0: 恩不存书有诸欲欲念生果成无一善无心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者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后于寿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动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1: 而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文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使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止今日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皆生起三
3: 金刚体为大小
1: 出生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者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

0: 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听见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那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受就今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如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月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见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宣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获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
1: 男女
0: 眷属亦相救免邪见 见欲王未能舍离，常守轮回而不。

0: 自在如见，于痴之人不重善根等，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供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应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愿大威德，则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34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力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依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事，无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 念不绝，则得道觉，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不畏死。

0: 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松阴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可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

佛陀名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必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陀毗阿弥陀佛悉檀佛毗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毗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

新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向上拜，起。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

0: 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联邦，吾一念不依慈父。生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脊。

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

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智，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波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波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戒，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

0: 朝方便之正土，破死生则故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贫师家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持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神、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时，须愿堂养三功德主，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

0: 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胜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 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须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日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

0: 一切法而得罪顺自在故阿难谛，今生是念之无当畏辱分别解说。上因地地是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章姑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心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仍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
1: 彼俱
0: 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
1: 第六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七种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是次

0: 北京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地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洲，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0: 世界诸菩萨萨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穷收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0: 佛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应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0: 七功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伦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一真地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0: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七世
1: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香，今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0: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1: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彼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0: 世界名曰极乐
1: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我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阿弥陀佛，摩诃迦叶迦叶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罗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十者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

0: 谋好之名义，无事时还俗，以民之义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砍荆棘沙砾，解围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管平战后苦甚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可合作佛告阿难列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借诸天地和合住阿兰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不能合耳，阿兰摩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中众生过足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以一毛神沾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挥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
1: 三千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
2: 若有见彼树
0: 后三种忍：一因祥忍，二

0: 孙准孙哲吴孙华忍佛告阿兰得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地皆须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以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假设宫殿第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彼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宴坐一时时七宝波器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器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多
0: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 自然不起风速提升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

0: 民不义，独是六环宝林国纲第二十一又正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天地业
1: 七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助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 生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志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作准身不通，不是常常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

0: 不可伸手比划，国中常说硬话，不为争多，所以舍喝。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佛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二世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密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二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虚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宫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真缺选，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一色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 吃一取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在主魂飘劫夺消圣魔灭心牵意故无能众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贪心颜色嫦娥莫相为利。

0: 若是心真有所会怒，若是忍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故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好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邓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贪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重共生念，患而苦之。 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生民，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之道，未及有道。

0: 开设清净。
1: 地人会见菩萨参具难可强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千面寿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0: 其无则世间人
1: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0: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获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身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1: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0: 这如万德智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何请至
1: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0: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0: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1: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 身心归于专长做事与时。
0: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是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解为道手，出生将国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佛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0: 世界宫殿罗冠池子林色祭祖文庙清净
1: 庄严火炉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之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佛
1: 人民有贪嗔者
0: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1: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尽故
1: 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得其殿宝藏金床
0: 能穿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1: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0: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2: 如百善生
1: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生至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般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2: 三佛名皆无畏，
1: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1: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1: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2: 是等类大威德，则
1: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1: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 住百岁，即有终身，持世间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男子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2: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1: 此亦为难。若言世间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轻狐疑。

0: 无现象耳，全究竟全力四十六名，
1: 诸法如来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汝具备受回苦，殷勤修行，
2: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真
0: 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耶，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
2: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2: 行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2: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2: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庄严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2: 帝耶那阿弥帝多佛，毗阿弥帝多悉檀佛，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佛，毗
3: 阿弥帝多悉。

拜。起。拜。起。问讯。

拜，拜，拜。

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

0: 师，
1: 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

所望远，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舍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断。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不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佛持，引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明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引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明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

0: 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堂上，众等皇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王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说破经海，诸圣机，谢诸圣宗。说破经，三身土地，身诸后身。说破经，合则将身，谢诸圣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 十方法界，愿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许愿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少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